0: 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爸爸，
1: 他，
2: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欧盟参关税。从另一方面讲，我们还可以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那一年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降低约400万元。
1: 国家电网湖南电力永州供电分公司发展部新能源管理专责张平天，
2: 它是实现了这个新能源发电量的一个就地就近销纳，降低这个气风气关电量，提升了这个新能源产站的整体的经济效益，也减少了我们这个电网针对这个新能源发电量外送的一个压力。
1: 省能源局介绍，正研究制定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进一步拓宽应用场景，允许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集群共享绿电，让更多优质项目用上便宜、绿色、稳定能源。近年来，吉首市从群众身边的急难筹盼入手，既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又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把一块块城市沉睡空间变成口袋公园、便民服务点，用最小投入补齐基层公共服务短板，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生活更便利。79岁的曾运清是吉首市荣昌坪社区配件厂小区的老住户。记者到小区时，他兴奋地向我们介绍起身边的变化：新翻的路面、崭新的路灯，就在家楼下的临河公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小区如今这番景象，放在2年前，是曾运清想都不敢想的。吉首市为巾帼英雄名单，湖南岳阳县的董敏芳成功入选，全国仅有2年上榜。2013年，董敏芳放弃企业高管岗位，返乡种粮，探索全程机械化农事服务，年服务农田超10万亩，每年助力粮食增产1000万斤。他通过技术帮扶、订单收购，带动当地10000多户农户增收。记者近日了解到，为便利乡村群众进城，打通邮政包裹进城通道，浏阳市公交发展有限公司购置48台客货邮公交车，投放到山区城乡公共线路，票价执行城乡公交惠民标准，单程2元，65周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所在农产品不再另行收取货运费用。线路依据客流变化动态调整班次，早高峰6:30至7:30梳理精准核对雷达传回的海量数据，详细记录每日候鸟迁徙峰值时段、优势种群、迁徙流向、单日过境数量等关键信息，及时整理归档，动态更新数据台账。自系统投用以来，这个站点已监测到鹭鸟类、恒鹬类、雁鸭类等数十种南迁野生候鸟，迁徙高峰期日均监测过境候鸟数量达20000只。永州市蓝山县林业局工作人员蒋从武：
3: 今年我们新装的这个候鸟监测设备，利用雷达的这个声波监测在这个半径5公里的范围之内，它就辐射到我们这个四海坪的候鸟迁徙主要通道。它这个在候鸟的这个监测的高度、种类、这个速度、路线，它的监测的很清楚，自然生成。然后它这个能够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能看到它们能飞多高、多远，线路都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说，这有这个新科技加持以后呢，对我们的候鸟保护工作呢，省力省心了。
1: 蓝山地处湘江源头南岭山脉腹地，每年春秋迁徙季有数100万只候鸟经此过境。以往城市强光容易导致候鸟迷失方向，盘旋耗损体力。自2020年起，蓝山县常态化推行熄灯护鸟机制，候鸟迁徙季定时关停广场高感灯、城区大功率景观灯，仅保留基础便民照明，最大限度降低灯光污染，避免候鸟迷航受损。如今在蓝山，一进入夜晚，灯光准时关闭，成群候鸟列队南飞，悠闲穿梭在城市夜空。永州市蓝山县居民黄立长：
4: 我们经常在这里跳舞，以前晚上广场挺亮的，现在关掉了高射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没什么影响的。这段时间我们经常看到好多候鸟从广场飞过，说明我们这里的生态很好，这对我们来说吸收一点灯光或者候鸟南迁，我们大家都是很支持的。
1: 当地林业部门还组建专业巡护队伍，结合智能监测数据，针对性开展夜间巡护、隐患排查、普法宣传，严厉打击非法捕鸟、设网、投毒等违法行为。线上智能监测，线下人工守护，双向联动，全方位守护候鸟安全过境。目前蓝山已记录野生鸟类种群235种，候鸟迁飞总量超350万羽。蓝山县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志军：
5: 这几年呢，

0: 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条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3: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3: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

0: 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山嶂湖晴出塞曲，兰塘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93.8。

0: 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
7: 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长不长。当年轻的陪伴

0: 气化回收和综合利用，田间包袱变身增收的珍宝。
1: 同声里的中国，2026年湖南省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在娄底举办。
0: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天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
0: 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5.3%，2季度增长18.3%，
2: 并树立警示牌、标志牌，明确了管护责任主体。毛伟明强调，要加强日常巡查管护，构建人防加技防的立体监测网络，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网格员、护林员、志愿者等群体作用，健全群众有奖举报和举报反馈机制，坚决防止边清边盗、先清后盗。攸县栾山镇垃圾转运站负责辖区内16个村社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压减缩容和转运，日转运垃圾约15吨。毛伟明强调，要坚持行政加市场手段协同发力，扎实推进农村垃圾收运体系建设，完善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机制，确保农村垃圾收得起、转得走、处得好。要引导群众做好生活垃圾分类，不乱倒乱扔，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溶洞风险。检查中，毛伟明强调，要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深刻认识溶洞污染问题整改的极端重要性和严峻性，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用溶洞整治成效检验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全力推动问题清仓见底，在全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聚焦重点部位、重点污染源，逐地过筛、逐点到位，加快全省溶洞一张图建设，严格按照一洞一档、一洞一厕要求，一体推进垃圾清运、溯源追责、生态修复、洞口防护等系统整改。要加快筑牢生态长效屏障，建立健全溶洞常态化巡查管理和联合执法机制，持续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收运处置体系，加强溶洞保护宣传教育，持续畅通有奖举报渠道，加大行刑衔接和典型案件曝光力度。检查期间，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刚复产的醴陵市荣华烟花鞭炮厂，查看生产车间、视频监控室等，强调要坚持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盯牢关键岗位、关键环节，从严控制火药数量、作业距离、生产人员等，加强人员安全培训，确保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14号，2026年湖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
4: 状态在 APP 里面随时可查，真正做到在接单的那一刻保障已经在线。
0: 今年我省全面推进社保宣传全覆盖专项行动，从群众咨询的被动解答向精准触达的主动推送转变，从宽泛普及的大水漫灌向靶向服务的精准滴灌转变，持续提升全省社保政策知晓率、群众主动参保意识和社保服务获得感。益阳安化县高明乡一头铺村党支部书记高海婷，
5: 毕竟像我们农村普遍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就是村干部分工合作一。

0: 一的跟他们拉家常，算这笔账。现在通过大力的宣传，大家都愿意参保了，缴费档次呢也会越来越高。
1: 启动仪式后，人社部门还将组织专题调研组，深入全省乡镇村社区一线，围绕城乡居民参保缴费、新业态群体参保等重点内容，面对面倾听群众的急难愁盼，完善社保政策，优化经办服务。活动期间，省人社厅还将开设社保服务近万家政策直播间，邀请省人社厅相关处室单位、省税务局、合作银行相关负责人，围绕参保缴费、待遇领取、基金安全等群众关切进行政策访谈。湖南民生网、新人社 APP 将同步搭建相关专题专栏，系统呈现社保政策要点等。活动还将汇总编制业务经办图解、短视频、社保 IP 形象等一系列社保政策宣传产品，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11月8号。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迎来权益保障新规。据统计，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已达8400万人。此次征求意见稿在平等就业、劳动报酬、休息和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对企业作出要求，填补了此前相关群体劳动保障规则的部分空白。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减刑案例2026版》，从规划引领、弹性管控、多元收储、功能赋权、明晰产权、路径创新六个方面，梳理推广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样本。我省长沙、湘潭两地案例入选，为全省存量土地盘活和低效用地再开发提供了有益参考。
2: 七彩盒子项目位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占地约123亩，涉及3宗地块，存在一地两姓、一姓两主问题，制约项目建设运营。湖南广播电视台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采取划拨土地作价出资入股加出让土地权利人名称变更登记组合模式，借助划拨土地作价出资入股、权利人变更登记等政策工具，将3宗地块权属性质与主体统一至

0: 引导群众从要我焚烧转向我要利用。
1: 14号，同声里的中国2026年湖南省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在娄底举行，来听娄底台记者康行佳。
2: 我觉得见义勇为、从德向善的精神正在一代代传下去。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利强省的意见，从筑牢安全韧性防线、构建系统完备的洪涝灾害防御体系等六个方面全面推进水利现代化，加快实现由水利大省向水利强省的跨越，力争到2030年全省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进一步完善，到2035年省市县水网协同融合，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基本建成水利强省。
0: 湖南工匠学院已达50所，建成对接全省重点产业链的产业功能技能培训网络，年培训能力突破70万人次。15-5期间，湖南工会将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计划新增10家工匠学院省级分院，同步推进14个市州分院标准化建设，推动工匠学院建设从铺开建向深入用转变，持续为产业工人铺就技能成才之路。
1: 2026年首届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书对象名单近日公布，衡阳市乡村工匠肖月莲入选。肖月莲因患小儿麻痹，双腿无法正常行走。20多年来，他常态化开展手工培训，以工厂加技能。
3: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6: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0: 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忙。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

0: 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醒。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6: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

0: 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也到，即日起到2026年12月31号，湖南省全体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通过湖南医惠保2027微信服务号办理参保，不限年龄、既往病史、户籍，保费每人每年128元起，享受政策内外共420万元保障。金秋十月，湖南省2026年敬老月系列活动启动。湖南老年人口规模大，截至2025年末，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05万人，占比24.72%。湖南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十五五”规划，持续完善养老保障，推进长护险、居家社区养老与医养结合服务，推进适老化改造，建成227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严厉打击养老诈骗，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同时，我省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开行银发旅游专列，打造爱晚老年教育品点布局刺葡萄、金秋梨、猕猴桃、蓝莓、泰秋甜柿等优质特色果蔬产业，不断提升特色农产品附加值，让特色产业从一村一品走向全域兴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乡村全面发展。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为进一步筑牢老旧小区安全防线，切实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12号，湘西龙山县与湖北来凤县两地志愿者联合消防工作人员深入辖区老旧小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志愿服务活动，对小区消防设施、楼道通道、用电用气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检查，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平安。老旧小区普遍建成年代久，基础设施老化，部分居民消防安全意识薄弱，是安全隐患的高发区域。本次志愿服务队伍由两地社区志愿者、消防指战员共同组成，队员们身着志愿红马甲、消防制服，统一集结，明确分工后，分组进入各个老旧小区开展排查工作。龙山消防工作人员李元茂：
2: 安全无小事，我们用实际行动守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排查现场，志愿者与消防工作人员逐单元、逐楼栋进行细致检查，重点查看楼道是否堆放杂物、电动车。